里有钻哦，爱上过哪里平凡了一朵，爱上个终点没错了，爱上个大哥哥都没有错了，爱上过哪里了那些说一朵，爱上个终点没错了。